0: 与免费游政策，更沟佛国景区年度游客接待量提前突破百万人 1.2 万份，真正实现一场赛事带活一片文旅，富裕一方百姓。选拔优秀选手组
1: 建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
2: 建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

0: 那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看错力。看错力也称为逆商，是指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承受力。看错力是大部分家长会忽略的品质，但是它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挫折。小苗、小硕，你们知道什么是挫折吗？
1: 是困难，
2: 是遇到的问题。
3: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0: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1: 我会自己解决。
2: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0: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3: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的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0: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3: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

0: 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1: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要理解孩子的挫败情绪，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积极地面对挫折情绪。第二，给孩子安全感，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遇到挫折时，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0: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

0: 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1: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提出让亲朋好友
2: 打扫卫生、洗菜、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健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游泳、长跑，通过这样的耐力运动，强大孩子的身心，增强孩子应对挫折的能力。

0: 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0: 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1: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

0: 眼科城在乡村运营创新、市场主体招引、连农带农模式等方面的成
1: 坐落在羊坑口村的中央，重联气质单孔石拱，东西走向，桥上有亭，阴阳合瓦，五架抬梁左右单步，下有方形石柱础，吉林上书1964年新树等字样。
2: 爷爷，这个桥和亭子是什么时候造的呀？
3: 是清朝造的。
2: 啊、哦，清朝、那也很多年了。
3: 嗯。讲呢，那因为很旧了，到1964年的重新造过的。
2: 重新翻修过。
3: 这个上面呢？这个上面呢还有字。
2: 啊，能带我看一下吗？
3: 1964年啊。
2: 就是上面那个字是吧？1964年是最新的一次翻修。
1: 除了观音桥，这个只有760多人口的村庄，却同时建有龙宫桥和双溪桥两座单孔石拱古桥，这种现象在全县为数不多。
4: 羊坑口村的三座古桥呢，大多只建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它这个。

0: 升，预计今年总产量达2万斤左右，能为村集体增收40多万元。得益于品质优势和错峰上市的属性，世谷冬桃广受市场青睐，区别于盛夏集中上市的普通桃方行菌。
1: 我们这个桃长在高山的地上，这个地呢比较含富硒。
0: 特色冬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更搭建起村民家门口就业，夏日割草，入秋剪枝，最近则是忙着摘带，一年四季的活排得稳稳。
2: 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池怀镇兴苑小区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
3: 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0571-1234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4: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变、听力视力衰退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

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除了生理防护，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9月20号上午，县委书记
2: 要求结合国家重点生态供给，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围绕林业碳汇等重点
3: 东西走向，桥上有亭，阴阳合瓦，五架抬梁，左右单步，下有方形石柱础，吉林上书1964年新树等字样。
4: 爷爷，这个桥和亭子是什么时候？
3: 杨坑口村信息交汇，思想
5: 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当 Levin 最后拍得这本书的美国版权的时候，价格已经抬升到了$105,000，这在儿童文学作品的版权史上绝对是空前的，这也是 Levin 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赌博。为了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灰姑娘终于变成了金凤凰。

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不同于约翰·威廉姆斯长篇累牍的《美国是明亮铜管》，也迥异于约翰·巴里和艾尼奥·莫里康尼欧陆风情的古典浪漫气质，汉斯·季默的作品风格更多样，题材也更广泛。尽管他也有商标式的，比如以凛冽紧凑的电子节奏、深沉宏伟的人声以及悲壮澎湃的管弦乐构成的电子动作音乐的个性配乐模式，但纵观其作品，多元化的风格特征非常的明显，这在2006年的影片《达芬奇密码》中更加凸显了出来。

一个已经尘封几千年的秘密，一段围绕这一秘密保护与破坏的生死较量。小小的银幕演绎着厚重而神秘的历史。汉斯·季默

为突出卢浮宫独有的古典文化气息，汉斯季默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大型管弦乐的气氛营造上。他为那些恢宏的诗添置了许多宗教音乐的元素，来增加影片的神秘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宗教圣咏的大量出现，合唱漂浮在整部影片的各个角落，代表着上帝的影响无处

影片配乐中大量的使用了三拍子节奏型，无论是四三拍还是八六拍，这种最具循环特征的节拍就如同剪不断理还乱的剧情，环环相扣，相互缠绕，像迷雾一样将事情的真相

以探寻基督教秘史为背景的影片中，教会圣咏理所当然地成为作曲家手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武器。基默为影片创作了大量的合唱音乐，并请他的老朋友英国作曲家理查德·哈雷担任合唱队的指挥，录制所有合唱部分。不仅如此，哈雷还专门为影片创作了合唱歌曲《抹大拉的祈祷》。

0: 得知消息的赵四小姐心急如焚，恨不得生出翅膀，马上飞到张学良身边。1929年9月的一天，赵四小姐给家里留下一张字条，便以探望生病的张学良为由。
1: 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一向极有涵养，对丈夫张学良外面的事情向来不过问的于凤至，对于赵四小姐却一反常态，非常担心。那么？
0: 为什么赵四小姐让于凤至如此担心呢？于凤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深知丈夫这次对赵四小姐是动真格的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赵四小姐进入家门。可是于凤至的阻止在张学良的坚持下显得微不足道。张学良表明态度，赵四小姐是不可能回天津了，她现在只有一个家，那就是东北。于凤至。

0: 默认了赵四小姐的存在，但是却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许她姓张；第二，赵四小姐不能见帅府；第三，赵四小姐不能有正式的名分。
1: 为什么提出这么三个条件呢？于凤至自有他的考虑。在他看来，像赵四小姐这样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年龄又小张学良十几岁，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肯定无法接受，说不定一气之下就会离张学良而去。那么面对于凤至开出的苛刻条件，赵四小姐是如何回应的呢？
2: 于凤至跪下了，磕头，就是意思你收留我，让我做这个张学良的秘书，我不要任何名分。
3: 正，他先做实验，一旦成功了，他就会进行推广。
4: 这里这些大概投了多少钱？
5: 你别看只有这么一点点，其实也有好几万了。家里
4: 啊，
5: 对，
4: 就这么一些就好几万啊？
5: 对啊，这些品种，你像这个品种的话，就是这么一只苗就要那个70块钱了。
4: 这个呀？
5: 啊，就这一只苗。
4: 看着不起眼，还真的挺贵的。
5: 对，我现在做试验，那如果成功了，我可以跟他们推广；失败的话，那只是失败我一家，没有关系，对老百姓没有影响。
3: 将近。

0: 3年的时间，葛振东已经试验成功了花卉温室培育和桑树大棚种植等技术。虽然大学生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在农田里创业这种方式总能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1: 现在呢，我们是真正的走进了富春山居图的画面当中了。走在这个江边的观景小道上，我们不光能够看到这山水的风光，同时呢也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面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高楼林立，而且车流人流可以说是川流不息，整个城市都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让人看到了一个现代的富阳城。
0: 富阳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沿海对外开放县市之一，地处西湖、富春江、千岛湖、黄山国家级黄金旅游县的前站。

0: 毛坯。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万籍拥堵，同时，对于。

0: 在昨天的节目里啊，咱们主要讲到了罗琳怎么从一个困窘的失业的单身母亲变成了一个全球知名的唱被施了魔咒一样，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不可思议的变化。现如今罗琳的身家已经超过了英国女歌手，各大媒体的采访。虽然这个时候罗琳并不知道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等待她的会是什么，但是哈利波特的魔咒已经穿越了大西洋，开始在美国显示出他的魔力，真正成为了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灰姑娘终于变成了金凤凰。今天故事里提到的，正是有了他们这些罗琳身后的幕后的商业推手所实施的商业魔咒，才有了罗琳和哈利波特
1: 就大摇大摆地跑到田野里去了。野猫发现了鼯鼠，跳过来要吞掉它。鼯鼠立刻施展打洞的本领，爬上大树。可是野猫又出现在面前，鼯鼠看到爬树甩不掉，就使出了飞行的技能。可是

0: 的飞行只不过是从树上飞到地面上，刚刚落地，野猫就从树上跳了下来，吓得五鼠拼命逃跑。五鼠想施展白兔奔跑的本领，可是他学的那点本领差得太远了，根本甩不掉野猫的追赶。五鼠正在慌乱，忽然发现前面出现一条河，河里长满了能够隐藏身体的水草。五鼠立刻跳进水。
1: 五种本领是打洞、爬树、飞行、快跑和游泳。因为他的学习总是半途而废，五种本领哪一样都不精。五种

0: 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听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

0: 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13.90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15.61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0: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15的年。

0: 哦，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时期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
1: 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
2: 是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
3: 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2: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
4: 这个台风啊，
1: 对，
4: 还是比较频繁的，
1: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
4: 也很厉害。那这些台风啊，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侧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

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微。

0: 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嗯，
0: 哎，这个是好事，证明的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雷电击中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

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那它的芯级呢有。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
1: 才能够在未来洛杉矶奥运的这个舞台上边，与对手去一拼高。
2: 在前方啊，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3: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开场开始啊，就是咬得比较紧，就比分呢一直也没有是拉开。然后呢，中国队的
3: 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呢是张曼曼、杨舒予、唐梓婷、罗欣玉、陈明玲。开局不错，一度是7-0，当然对十分又把比分反超，随后就是两个队你来我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我们呢很明显是立足于高，所谓以高制矮，
4: 和23年在杭州亚运会夺冠的启动加速的这个能力，就是在启动阶段就可以稳稳地压住布森。但是有一点，布森的他的启动反应时间是全8位选手当中最慢的，只有0.177秒，这个177秒实在是太慢了。这个又回到了他的这样一个老状态。其实他从去年7月份的时候就聘请了美国的一位，相当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是一位就是在一个中段的这样一个教练员。

0: 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

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处，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0: 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

0: 是帮助我们艺人公司创业变成可能。过去要想在纺织行业里面创业，你要懂棉纱，要懂面料，要懂印花，要懂染色，要设计款式，要懂销售。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几十家企业所需要的能力收集在我们纺织智能体里面。比如说你要想搞设计，我们有100万家的数据库让你选择。
1: 个体创业者盛小云对这套 AI 工具非常感兴趣，
2: 通过从一些生图到后续的

0: 现在自己眼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低空经济展区同样人气爆棚。如果说当下我们的车与高铁，那低空飞行器有望成为未来出行的重要补充。展区之内，大大小小、型号各异的无人机。
2: 目前中国队以98枚金牌、37枚银牌、24枚铜牌排名亚运奖牌榜的榜首。亚运会今天将会决出25枚金牌，男足亚运队冲。